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was just writing from my heart one day, and it was just like,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欢迎大家来到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我是艾琳。这里的故事更多的是生命的故事，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喜欢从故事中学习，欢迎一起来互相成长哦。
4: 大家听到我今天的声音哦，有点怪怪的，会比较有，应该算是比较有那个磁性。艾琳之前还在算是流感还没有完全好的状态当中，所以呢待会呢如果有慢半拍哦，请大家多多包涵一下。好，然后呢我想说这一本深度洞察力呢，好，一开始在介绍这本书呢，要介绍作者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这本书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史蒂夫病，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上面史蒂夫病，那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独角兽。哦，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史蒂夫病好了，这个故事画面上这个很看起来很可怕的这个是一个史蒂夫是建筑公司的一个高层的主管，那因为公司财务亏损哦，所以他们的总裁请那个欧里希博士，欧里希博士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深度洞察力的作者哦，去协助他们公司。那当时呢史蒂夫坐上这个位置才4个月哦，那史蒂夫告诉欧里希博士说，哎，我部门遇到麻烦了。那欧里希博士早就心知肚明嘛，因为那个前任因为成本超支被开除了，所以史蒂夫他需要推动这个亏损的这个业务单位，然后呢要找出这个效益，不容许失败。那史蒂夫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不二选人，他自信满满的说，他跟那个欧里希博士说，我知道这个职务上会面临挑战，可是呢我知道如何让部署发挥最大的效能。可是不幸的是，这全部都是史蒂夫的错觉。好，那欧里希博士跟史蒂夫下属他有访谈过嘛，那总裁呢也有意识到说这些有一些情况哦，因为史蒂夫的管理感觉很不 OK， 看起来这个公司又多灾多难了。他正式升迁哦，这16个星期有4个月嘛，16个星期有3名职员，重要的职员离职了。然后呢第四个呢，因为史蒂夫这个压力哦，开始他服那个降血压的药，所以呢有一只脚已经踏出这个公司的门外了。那 Steve 团队没有一个人会质疑他的能力跟经验，但是他们认为 Steve 就是一个混蛋，因为他会对这个下属吼叫啊，对他们下达命令啊，质疑他们的能力啊。但欧里希博士发现哦，这些员工其实不是只会抱怨啊，而且他们事实上都是经验很丰富的，见多识广的，也不是说希望自己被呵护在那个捧在手心上的那个玻璃哦，是 Steve 把他们逼得太紧了。好，那在这个其实哦，在这个建筑业界哦， Steve 他觉得啦，体会到这个出色领导力哦，就是要吼得最大声，他认为这样才有这种领导力，这种强硬的作风。可是他以前可能还 OK 啦，但现在哦，因为这家的企业文化比较注重合作共赢，所以他的这个行为有点在打击士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像这种 Steve 病的这种主管哦，团队的绩效啊，还有声誉啊，其实都有受损了。但是他仍然相信他是一位很有成效、很受尊敬的领导人。但事实上呢，这样 Steve 的团队已经受够他的霸凌。哇，我想我说到这里哦，我想先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灵异第六感》？《灵异第六感》是1999年的电影哦，20几年哦。 看有没有人有听，有听过的打111，没有听过的打222，好不好？哦，米尔是有听过，那你跟我同年纪哦。好 ，Jessica， 哎，还剩蛮多人，真的没听过吗？灵异第六感，布鲁斯威利耶，哦，梅姨跟我一样，记错，应该没听过哦。不要，不行哦，我已经确，你已经说了哦。好，那没关系，有的人没听过没关系。好，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在这个灵异第六感哦，有一个叫小哈利，一个小孩子。好，那时候他就看着布鲁斯威利说：“哎，我现在要把秘密告诉你。”然后呢，他说：“我可以看到死去的人。”他就跟布鲁斯威利说。那布鲁斯威利就问他说：“啊，在梦里面吗？”那小哈利默默的用悲哀的眼神看着布鲁斯威利说：“看着布鲁斯威利。”然后布鲁斯威利说：“啊，在你醒的时候吗？”小哈利说：“他们就像正常人一样到处走动，他们只会看见他们想看见的，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好，布鲁斯威利说：“你多久会看见他们一次？”小哈利说：“一直会看见。”好，你看哦，这部电影跟史蒂夫病很像，对不对？如果你把死去的人换成有错觉的人，那史蒂夫就是那个只看见自己想看见的。好，所以呢，你看每一个人在职场上，我不晓得你们有碰过这样史蒂夫病的，请帮我打333，好不好？有吗？好，米尔斯有。欸，艾琳也有，梅姨也有 ，OK，Sammy 有，好 ，OK， 很好，大家都其实都或多或少都有碰过。好，这种呢，其实你知道这种人哦，他其实是还蛮有显赫的一些资历啊，也不可否认他可能有点聪明，但是呢，他缺乏什么？缺乏自我觉察。他缺乏自我觉察，他带给别人什么样的印象？哦，他缺乏了这个能力。哦，这些人呢，以为哦，我可能注意细节，我就会成为一个好主管，反而事实上，有些员工会气到抓狂。好，那有些人以为他自己是好合作的伙伴或者是客户，但是呢，哦，他其实是难以共识的对象。自我感觉良好啦。哦，但史蒂夫病这个呢，哦，他们是有一个叫做优于平均效应，这个史蒂夫病叫有一个优于平均效应。那艾琳曾经讲过一本书叫快思慢想，哦，可能有一些人有听过。哦，那这个是经济学家诺贝尔得主的那个丹尼尔卡尼曼他说过，哦，人类拥有对自己的无知视若无睹的无限能力，视若无睹哦。OK， 好，那我们来想说说看，这个史蒂夫病哦，优于平均效应的这个病呢，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好，第一个，他的决策品质会平均降低36%。好，那再来呢？协调性会下降46%，还有一个叫冲突会增加30%。所以优于这个平均效应的史蒂夫，大家知道史蒂夫病了，对不对？那我们刚刚有说过，好，史蒂夫病的一个对立的名词，好，作者称它为有自知力的独角兽。哎，我想问大家哦，你们对独角兽的印象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说一下自己对独角兽齁，哦，这个印象是什么？马，米尔斯，谢谢你。对，是一匹马，与众不同。 Ariel 你很棒，与众不同，没错。还有呢， Unicorn， 好，摩利斯，谢谢。 Unicorn 没错，那是独角兽，传说，梦幻，答对了，大家很棒。欸，孤傲，因为呢，独角兽它很稀有， 又很特殊，而且重点是大部分的人这认为不是存在的生物就很梦幻，是个传说。你们超棒的。所以呢，这本书呢就是要引导我们如何成为独角兽，培养我们，强化我们自我觉察的能力。好好啊，讲了这么多铺陈哦，这些梗哦，大家来看一下这位作者。哇，听了这个故事跟比喻，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欧里希博士是又美丽又幽默的组织心理学家呢？大家有没有觉得他很漂亮？我是觉得他很美啊。好，他是全美信用组织评选为百大思想领袖。哇，跟当今的这个柯维呢，知名的管理学大师齐名哦。哦，而且名列丹佛商业期刊40位40岁以下的精英人士风云榜。哇，40岁以下太厉害了。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在讲这本书，我们再来复习一个理论。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周哈里窗？有听过的帮我打555，没听过的帮我打666。哦，555，Jessica 梅姨有听过，对，02466，你没有来听我的那个说话零失误，跟谁都好聊，我发现了，因为我在说话零失误跟谁都好聊，我有讲到这个理论哦。好，我们有谈到这个周哈里窗的理论，有关于自我认知的存在盲点。那这个周哈里窗呢，就是你是这个主体嘛，对不对？你，然后另外一个主体就是别人。米尔斯我抓到了。好，那你会知道，你会有知道的自己跟不知道的自己，对吧？那别人也会有知道的你跟不知道的你。好，那我们再来考考大家，知道的自己跟别人知道的你会成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我，大家记得吗？好，我先跟大家讲好了，这个叫做开放我。开放我就大家都知道嘛，我也知道我自己，别人也知道我，所以叫做开放我。好，那如果你知道自己，别人不知道你，叫做什么？叫做隐藏我。好，别人不知道我嘛，但是我知道我，对不对？我知道自己，但别人不知道，我隐藏自己嘛，对不对？好，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自己，可是别人也不知道你。好，大家都不知道嘛，你自己也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那就是未知嘛，对不对？但我告诉你，今天我们要来觉察的，我们要来看的，我们要来找的自己是什么？就是你不知道的自己，但是别人知道，好不好？我觉得蛮可怕的，别人知道的你跟，但是你却不知道你自己，这是不是很可怕？那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找这个部分。大家知道这个部分是什么吗？有没有人知道？盲目我。是的，就是盲目我，没错。好，我们就来觉察这个盲目我，我怎么样找到这个盲目我。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要有动身提升这个洞察力的7个方法。这7个方法呢，我大家就快速飞过，因为待会我们会一一讨论。好，我们先快速飞过。第一个是对我价值观， OK， 第一个是价值观的觉察。第二个是自我热忱的觉察。第三个是志向。好，第四个是对环境的适合度。那第五个是对自己行为模式的觉察。第六是对自我反应的觉察。再来是自我影响力的觉察。哇，好多，会不会很累？讲完就累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哦，对自我价值观的觉察。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作者这本书上面哦，对自我价值观哦，他写了什么。他说，价值观决定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也能提供评估自己行为的标准。好，那所以你看大家这个画面哦，这个价值观，有的人就是很忠诚啊，尊重啊，要平等啊，好，要负责啊，要热情啊，道德啊等等。好，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好，大家有没有听过富兰克林？有吧？富兰克林，他是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那是发明家，也是美国早期的政治人物之一。但是他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哦。其实他小时候年轻的时候有比较不为人知的地方。
3: 他是不是听得意犹未尽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Hang on.
1: 4, 1, 2.
2: If good memories were moolah, life wouldn't seem so cruel, bruh.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所以富兰克林有可能是美国的第一位独角兽。好，那我讲一下他，很快速的讲一下他的过去哦。这个是没有在那个历史课本上嘛，因为这些不光彩的事情呢，历史课本就会忽略。好，富兰克林呢，他生于波士顿1706年，是一个肥皂工人家庭，他排行第10。那他10岁的时候呢，因为家庭拮据被迫辍学，那12岁就跟着哥哥这个詹姆斯在印刷行当学徒，1723年就被哥哥霸凌很多年，当他就是逃家嘛，到费城去展开新的生活。可是短短这3年哦，他就经历2次生意失败，而且还多了一个私生子。好，你看哦，他童年的时期很艰辛，对不对？那早年又很轻率嘛，对不对？还有一个私生子，所以呢，富兰克林呢，他就想要追求什么道德完美境界。他在20岁的时候，哇，这么年轻，20岁的时候呢，他就创立了一套他想要遵循的一个生活的原则啊。哪些原则？我大概快速念一下：节制、少言、秩序、决心、勤奋、真诚、正义，什么整洁、冷静等等。OK， 好，那富兰克林就称这些原则为美德，也就是他的价值观。就是其实价值观就是打造自我认知的第一步啦，你要培养一套你自己的一个核心的原则，那你就可以尽力慢慢建立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所以呢，你要迈入这个深度洞察的第一步，也就是这个是关键的第一步，要建立自我价值观。那富兰克林有一个随身小册子哦，他把每一项美德都追踪，每天都要追踪实行，然后评估回顾自己的这个行为，如果当天行为没有表现得很好，他就画一个小黑点。然后当然也不是大家都这样做啦，很难像这个富兰克林一样这样坚持不懈，但是确实有蛮多人也运用这种方式来做自我检视哦，对不对？这个自我价值，大家去想一想，你的自我价值观是什么？好，大家去想一想这个第一个部分。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部分，自我觉察，自我热忱的觉察。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书本说的定义。热忱是要明白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是什么。好，有一本书是这样说的啦，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请问大家是什么？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听过？有的人来回应我一下。梦想，超棒的。对，蚊子，猫咪，那你们这太可爱。好，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是心中的梦想。大家真的很可爱。好，美国史上有一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哲学家之一，叫做亨利·梭罗。他说过一段话，他说：“做自己喜欢的事，好，了解属于自己的那块骨头。”好，你对我女儿说是骨头，不是骨头，是骨头。好，好吧，那我就来说个骨头，好好的啃它。然后呢，埋进土里，之后再挖出来，再啃。好 ，OK。梭罗就说对了，当人们呢能够了解自己的喜好，也就是自己喜欢做什么，你就是找到一块你可以啃一辈子的骨头。好，这让我想到谁？而让我想到那个大家应该有听过那个阅读前哨站站长，还有下一本读什么的 Podcast 人气王是谁？大家知道吗？回应我，回应我，是谁？瓦基。好，谢谢米尔斯，谢谢 Sammy。 好，那我要来自录行销一下，我1月17号艾琳说书，只工作不上班的自主人生，瓦基的书。好，偷偷的透露一下下，好，认识瓦基都知道哦，他以前是在那个台积电嘛，年薪300万的小主管。 后来呢，他因为太忙碌了，所以让他渐渐的远离家人，远离了爱情。好，他这么努力的工作，他不知道他要追求什么，到底他要追求什么？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想再当一只漫无目标，只会追着公车奔跑的小狗，我想当自己的主人。”哇，大家有没有觉得他好有宏那个伟大的那个心愿？我想当自己的主人。我也想当自己的主人，但是没有勇气。OK， 凭借着对阅读的这个热忱哦，毅然而然的他放弃高薪，打造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迈向人生自主的道路。他说他想做的是什么？他想这叫一句话，他想要继续点燃自己的火焰，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光。哇，这个也是照光之心的核心思想哦，就是点燃自己的火焰，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光，就是照光哈、哦。好，这个对自我热忱的觉察，就是梦想啊，梦想。好，第三个对志向的觉察，那对志向的觉察，志向是持续的，它跟刚刚的这个热忱是不一样的，它是永远无法实现。我们每天醒来都可以再次被他激励。那这个呢，我觉得我应该要讲一个例子，因为刚开始我在看这个志向的时候呢，其实艾琳也是有一点模糊，但我看了这个，我听了这个，看了这个例子之后呢，就有一点概念。有个企业家何炳哦，大家应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哦，我刚开始看这本书之前我是没有听过。好，他是在南韩首尔，他出生很贫穷，家人在他14岁的时候移民到美国去。那他的父母呢，是靠清洁大楼勉强维持生计。那何斌也会尽量帮忙，常常在这个垃圾堆回收汽水罐，换取一些微薄的几分钱呐、啊。那这一家人呢，他就是住在一间卧房的公寓。那何斌睡主卧，父母亲就打地铺哦，这样父母亲打地铺，在客厅打地铺，真的是那还蛮冷的、哦、所以呢，他就决定了要为自己开创未来的日子。他后来是成为家族里的大学毕业生啊。哦，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其实也不容易啊，那时候也没什么钱嘛。那何斌23岁的时候呢，我跟你说，他感觉自己好像快要完蛋了。因为他花了18个月用别人资助的数百万美元成立了一家创投公司，最后失败了，完全破产，一切化为乌有。他就意志消沉，那时候才23岁 哦，躺在床上好几天，然后隔绝外界，而且还有轻生的念头。那好不容易呢，他摆脱这些暗淡的这个时期哦，他就明白哦，自己要拟一个计划。于是呢，他就把差点要结束的人生，要想要达成的事项哦，他全部都列出来。那这个遭逢人生巨变的何冰呢，他就列出清单哦，什么清单呢？啊，我要认识理想的女朋友，我要重新创业，我要学会骑摩托车。好，说到这里。有的人就想说，以为我要告诉你，好，放下这本书，开始列你的人生目标清单。哦，不不不，别急哦，何冰的故事有意外的转折哦。多年后，他摇身成为搞笑的网站，哦，可以出个吉士宝吗？就是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 ，I can have cheeseburger， 就是一个。猫咪逗趣文是用一个很可爱的猫咪，好、哦，然后就是把它弄一个很有趣的一些对话这样子，好、哦，猫咪逗趣文的这个发源地的总裁，他在2007年的时候买下这个网站，艾琳还特地去那个 Google 一下这个 I can have cheeseburger 这个网站，还蛮搞笑的。好，但是呢，他还是感觉人生好像还是缺少了什么，那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那有一天他跟一个投资人共进午餐，他就讨论一些他现在正在面临的一些困境。那何冰说，我有一些目标全是我想要完成的。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对方丢下了一枚重爆弹炸弹，最后引爆了这个转变哦。他说什么？他说目标不重要。这位投资人说，重要的是完成目标的过程啊、哦，你知道吗？因为这一句话成为了何冰的催化剂，他进行长达一年的思考、欸。为了这一句话，他进行长达一年的思考、欸。那用何冰的话来说，就是他要找出在这个地球上的原因，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个地球上的原因。OK。他没有在这个人生想要取得成就清单里面哦，还要再写说啊、他还要再加什么项目，没有。他是开始来质问自己一个更核心的问题，自己对人生到底有什么期望。大家想一想，你对你自己的人生现在目前为止你有什么期望。哦、后来他意识到这个答案其实很简单，他自己觉得啦，就是尽量跟他所爱的人一起来感受这个世界。他后来就是经过一年后的这个思考、哦、他就在2010年的时候呢，他有能力跟他艾米丽，就是他的理想的对象，做一些事情。所以他在2015年的时候，五年之后呢，他就决定了、哦，把这个公司卖掉，然后跟艾米丽呢展开了环游世界之旅。好，那他不知道这个旅行会带给他到哪里去。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哦，他跟艾米丽，这不是他啦，但是这个是一个图片意象意境。好，但比较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这一趟旅行比完成这个一大堆这个目标清单上面的事情，他觉得更有意义。好，了解你自己的志向，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何冰的故事呢，就提供了这个疑问嘛，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嘛，说明了设定目标很容易，但是你未必能真正的导向自我的认知，或是幸福快乐，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问的，不是我要成就什么，最好的问题是什么？我对人生的期望是什么？那目标，因为你在达成之后，你可能就觉得啊、哦，我目标达到啦，我没有目标啦，我没有目的啦，我失去了意义。但是志向呢，绝不会全部实现。你的志向不可能全部实现，你要环游世界，你环游不完嘛，对不对？好，总是有别的目标，总是有别的好、哦、可以让你去激发好、哦、这个世界的动力。就算你现在呢不是在这个令人称羡的职位啊，不能辞去工作去环游世界，但是你可以想想看，你自己想要体验什么，你想要完成什么事情，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好。好、哦，我对人生的期望是什么？ Summer， 对，没错，你自己想一想。好、哦，对，是对志向的觉察。好、哦，第三点。那在这里呢，好，第三点我想要再深入一下跟大家分享、哦、再深入一下哦，认识自己的志向的五个问题。因为志向这个东西是比较抽象的，所以呢你问自己五个问题，你可能就会比较认识自己的志向。好，第一个问题是，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是不是已经完成了？或者是说，当初你走进这一行的时候，请问一下，是什么吸引你？你为什么走进这一行？好、哦，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检视你现在目前的这个时间的运用状况。你觉得你现在目前的这个时间运用状况，你觉得有没有令你满意？或者是你有没有觉得可能有不足的地方？好、哦，你检视一下。然后再来的话，第三个很特别哦。好，你从第三者的角度，好，你不认识你自己这样的人，你来检视你自己，你自己，哎，你来看这个人，好，你来看艾琳，自己我自己看我自己， 我自己来看艾琳的价值观跟人生的目标。
1: 那是不是听得意犹未尽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我自己来看艾琳的价值观跟人生的目标。好，我自己觉得这样的人在这一生中，我到底想要尝试体验的事情是什么？你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你自己，这个比较客观一点。那第四个是什么？你想为世，你离开这个世，你离开这个人世啦，你想为世人留下什么样的影响？你有没有想过，我如果离开了这个人世间，我想留下什么？好，第四个。第五个是想象一下，如果你只剩下一年的寿命，你想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想一想哦，因为当人生的时间变得比较有限的时候，其实你会让你做出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人生，你会觉得我好多事情都想做，可是当你只有一年的时间或者是一个月的时间，我只有有限的时间，那我最重要的我会先做什么？这个时候你就会找出你自己想要先做的事情是什么。好，那苹果创办人贾伯斯也说过，他说他想要在宇宙中留下一道印记。大家有没有觉得他有留下来吗？有吧，对不对？他有在这个宇宙浩瀚的宇宙中留下了一道印记，至少我们现在手上都有的人都有 Apple 嘛，或 iPad 嘛，对不对？好，这个就是自我认知的志向的察觉。Jessica， 对对，有。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第四个就是对环境适合度的觉察。好，适合自己的环境能使人开心跟投入工作，做起事来会事半功倍。那艾琳，我想到我上一个工作，那时候我的副总给我很多很多的压力，害我喘不过气哦。那大家都知道，一个新的客户要关系要建立是要花时间的嘛，对不对？而且你跟准客户建立，要建立这个信赖感，但如果公司没有办法去提供支持的话，而且就是叫我赶快把事情做完，赶快成交，哇，那个压力会让我压得喘不过气。而且呢，艾琳是读商的，所以我对商业书信，英文的商业书信其实是还蛮有信心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上一份公司很奇怪，我为了几句话，写几句话给客人，我想了好久。为什么？因为我怕我一发出去，那个副总就在我背后用那个很那个吼叫声，哎，你写不对哦。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压力之下，我会感觉非常的挫折，感到焦躁不安。所以我那时候就看一下自己的压力来源，哎，我发现这个工作让我很难发挥，而且也没有自信。哦，跟 Daisy 一样，跟你现在一样了，是不是？哦，会。可是我做了一件事情，哦，我发现了之后呢，我仔细的评估，我发现我必须要离开。那我离开之后呢，我那个时候心情非常轻松，整个轻松，人整个轻松了起来。那我现在的工作呢，我现在的工作主管给我很大的发挥空间，然后而且我跟同事之间也非常的处得非常愉快，现在工作起来非常的开心，做事做起事来也事半功倍。所以这当然也包括一些简单的事实啦，譬如说，哎，你当然啦，如果你去旅行的话你会比较开心，那你就在你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你就来一趟旅行，或者是说，哎，你晚餐的时候你要需要跑步，有的人晚餐之后就要去走一走，快走一下，会让你有更好的这个思考力，那你就去做。哦，有时候你知道你自己的价值观，你自己喜欢什么，想要有什么样的这个生活体验，那你就可以建立自己一个理想环境的画面。哦，这个就是对环境适合度的觉察，你会有自我的觉察。好， 那第五个是什么？是对自己行为模式的觉察。好，你意识到你自己的行为，就是你要打败自己的这个模式，打败自己的这个行为模式，你才有办法去改变自己。好，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现在呢，请你描述你自己的个性，你会怎么回答？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现在要你描述你自己的个性，你会怎么回答？你可以写下来。好，大家可以想一想。那心理学家通常是用人格来形容这个行为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什么呢？在不同的情境下，你所做的一致性思考、感受跟行为方式。例如有一天我突然对同事大声说话，那有可能是我只是那个时候我没有睡。

部分的情况，这个行为模式还不够，你必须在这个特定的情况去看自己的行为模式，去了解。那欧里希博士他本身有这样一个例子哦，他说他跟企业负责人跟高阶主管去那个乌干达谈合作，开会的时候要坐船才能到，到码头的时候呢，那时候有两艘船，一艘船就是给人坐的，另外一艘船是运送这个行李。那那个时候欧里希博士就开始焦虑，他很焦虑，因为他没有他，而且他那时候没有意识到他很焦虑，其实他很焦虑，那他真的很煎熬，说他会不会跟他的行李团聚。那当然呢，这件事情没有，就因为后来一行人就行李跟那个人都安全抵达。那但时候他那时候并没有发觉自己是焦虑的，好，他只是在想说，哎，我的行李啊，好。那另外一次旅行的时候呢，他就是要跟又有一个研讨会，包了三辆车，好去接，那也是一辆运送行李。结果到那个旅馆的时候呢，所有的行李都被卸下来了，只有欧里希的博士他的行李找不到。四处寻找，最后发现是在遗漏在机场，那他就崩溃了，你知道吗？他就崩溃了，彻底崩溃了。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想象说，哦，他每一样东西都要重新买过啊。但理智上，这个行李会出现的，只是在机场找到就好了。但他欧里希博士在旅馆的时候就大哭，开始大哭，好像那个午餐前被恶霸抢走的那个感受一样。然后他开始怀疑自己有一个模式，是什么模式？他开始怀疑说，哎，其实我跟我的行李分开的时候，他就会没有理性的感到心烦意乱，哦，他会感到心烦意乱，他开始觉察了，他开始意识到了。你看啊，第一个他并没有感受，但第二件事他发生了，所以他有感受。好，那第三个，他在跟我们讲第三个小故事，就是他跟他老公去探望他的弟弟跟弟媳。那时候他们是住在哥斯达黎加，那搭小飞机到达的时候，那个物业经理就开车来了，那行李就丢在那个货车的车床上面，那大家都挤在后座嘛，突然间下起暴雨，哇，整个那个暴雨打在行李上，然后他的脸就贴着这个后车窗哦，眼睁睁的看着这个他的手提箱被雨水淋得湿哒哒，哦，他开始意识到要发生事情了，他整个人又开始发作了，但是他察觉到了，然后他看着他老公，跟他老公宣布说，我现在行李被雨水淋湿了，我现在很不理性的心浮气躁。他就跟他老公这样说，他老公说，我看得出来。OK， 那欧里希博士就尝试说，跟他老公说，我看看能不能做几个深呼吸，稍微冷静一下。于是他就开始做深呼吸，啊，了解这个模式哦，他就帮助专注于当下。好，他就开始哦，那一天其实欧里希博士有明显比较好，所以呢，好，消除焦虑，你要消除，你要知道，你要觉察到自己这个行为模式，你才有办法去消除焦虑，那你才会聚焦在这个注意力重要的事情上面。所以呢，人们说知识就是力量，人贵于自知。那欧里希博士也是经过很多次的观察，他才知道自己的行为模式哦。不论你是不是跟那个行为、那个行李分开的那种焦虑，还是说你意识到这个自己的行为模式哦，你看他打败了自己的模式，哦，他意识到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出现了，可能开始心理焦虑了，他就开始做深呼吸，他就开始宣告，他跟他老公说出来，心里就好一点，然后做个深呼吸，哦，他就改变了自己，有没有？好，所以先觉察自己的行为模式，在事发之前你就可以有看到一点端倪了，然后做出一个不同以往的这个决定。好，那你可以观察这样的改变，这样的做法有没有对你有帮助，好，对自己行为模式的觉察。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对自我反应的觉察哦。人在各种情况下，在思想

0: 情感跟行为上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上这个叫做保罗。好，他竭尽所能，他想要把事情做得很好，然后他在一家这个成长的这个不动产公司，那顶头上司就要求他一个礼拜要工作70个小时。诶，我们一般一个礼拜一天8个小时，8×5=40，顶多40个小时，哇，他快要 double 了，70个小时，时间很长，压力过大。那但是呢，他对工作还是全力以赴，他觉得自己表现还不错啊，而且都很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做得下来的压下来。哦，他以为他很好，但是有一天毫无预警的，他突然间被炒鱿鱼了，哇，晴天霹雳，很错愕，很震惊，对不对？五雷轰顶，怎么会这样呢？哦，他就认为说，我都没有背离我，我都没有遗弃我的主管的，我的主管怎么可以放弃我呢？哦，他保罗就会决定开始要找从这一片这个乌云找到一丝曙光。他认为哦，应该是自己的什么样的行为哦，让这个老板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他并不确定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让主管抓狂要他走人哦。哦，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开始在从以前的工作开始仔细的过滤，仔细的推敲。诶，他发现一件事情了，他发现他对同事的态度，尤其是在他有压力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弱点，就是他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情绪。好，他对这个直属主管也是这样哦。哦，他就是处理的不够圆融。哦，那保罗之前都认为说，主管应该知道啊，我一个礼拜工作七十个小时，哎，他应该不会把我对他出言不逊放在心上吧？可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对不对？他现在自食恶果了，付出惨痛的代价。那有了这个领悟之后，对自我反应的这个觉察的领悟呢，他就开始哦，努力控制这个弱点。那现在压力大的时候，他就会特别小心，诶，注意有没有打断别人的话啊，语气是不是有太急促了啊，看起来是不是很焦虑啊，感觉自己好像变唐突的时候，他就会刻意暂停沉淀一下，把口气放柔软一点。那在压力如果很难以控制的情况之下，他就会诶，先离开现场休息一下，然后再回来。哦，那我跟你讲，他之后找到一个可以让他发挥而且压力小很多的新工作，他在新工作新职务哦，他可以控制压力，好，控制自己的情绪，好，改变自己的这个沟通方式，这样子。不是一直期待别人做出改变来适应他。好，他这个完全是整个是观念的翻转，让他变成一个真正的独角兽。好，自我反应的觉察，你要了解你有没有在工作上面或者是在家人的相处当中，好，你的反应是什么。好，这是第六点。对我自我影响力的觉察，每个人的行为哦，都会有意或是无意的对他人造成影响。
1: 我们同一时间，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每周三中午12点到1点，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每星期二晚上九点播出的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我是最近好像看到很多粉红色泡泡的露露爸 Ben， 一直在想用什么形容词哦。好，各位，简单的说，当然就是有关婚礼啊。那么起因来自于哦 Ben 去参加了一个非常我认为蛮狂的婚礼啦，蛮狂的婚礼。那么参加这个婚礼我觉得很有趣哦，那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那当然首先我是女方这边的宾客，好，这是我们的讲师。如果说大家在熟悉我们 Ben 的朋友，大家都知道 Ben 本身也在教育培训界里面。那么我们当然非常非常多不同类型的讲师，那这一位一直是蛮亮眼的，因为他就是专门在教声音的，那么有他的公开班，有他的非常明确的就是以声音为主的一位讲师。那么除了讲课之外，他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接主持，那婚礼主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包含他哦，其实也曾经哦接过国庆记者会的主持哦。那么像这些可能就是这个我们的好伙伴哦，一位刘老师他的亲身的经历。好，那么当然认识久了，这一次非常开心的哦，默默的突然的就在今年他很明确的让我们知道他要准备结婚了。那太棒啦，当然大家就给他一个恭喜贺喜了。当然我们就遇到了是否出席这样的一件事情。好，其实这几年哦，也因为疫情关系，其实几乎没什么参加到婚礼，很多朋友的婚礼哦都往后延，或者就先默默的就干脆先定下来了，就登记了，那婚礼再补吧。好，那么这个是我比较常遇到的状况，所以难得好像有一个婚宴哦，可以去参加闹着玩一下哦，我们就跟着好，那勾选出席哦，刚好这阵子工作状况可以参加。好，那么各位，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哦，我让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我们所有参加的宾客大概都有一致的认为哦，这样子的一个婚礼可能是我们看过最狂的婚礼。狂在哪里呢？狂在我们的新娘新郎哦，主持了整个活动。对，没有听错，新娘新郎主持了整个活动。这是我们觉得最有趣的一件事。自己的婚礼不假手他人啊。好，所以各位大概分享一下这整个过程哦，大家可以帮我们想象一下哦。其实不能说没有一个婚礼主持啊，他其实有另外一位，可能是婚宴场所他本身就先配的一位工作伙伴，也就是有主持经验的伙伴。那就是有主持经验的伙伴呢，那么他可能在经过协调之后，也许哦，他就清楚知道，新郎新娘他们有什么想法，所以呢，也没有去做整场的主持，他哦就在旁边做所谓的司仪哦，那个角色定位是有点不一样的哦。如果有人讲，主持人通常就是会在台前是看得到的，但司仪通常是会比较在旁边，也许不会，他就不会登台了，那么他可能就是在旁边控场，控制这个流程的进行。好。那么所以一开始我们到场签到，男方女方一起合办。我觉得现在第一个真的是大家都太忙了，一个婚礼它分成两边跑还真的有点累，尤其大家都在台北市哦，又不是说哦好像还有不同县市的，所以就办在台北。那么既然办在台北，合并成一场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对大家来说比较简便的方式，比较简便的方式。那么当时我们到了现场签到了，那非常开心的，女方宾客我们还多拿了一盒高帽子吗还是红帽子的那个喜饼，不错。这是
女方宾客正常会有的一个习俗。那如果有结过婚的朋友大概知道，没有结过婚的朋友大概可以提一下，通常饼就是作为男方聘礼当中的其中一项，也就是通常要订婚要结婚的时候就会去讨论，通常是男方这边买给女方，让女方可以去送饼的，这是通常的习俗。那当然后面会不会有一些人做了一些延伸，比如说其实他们就认为不分男女啊，反正可能男生女生新郎新娘双方比如都很熟了，就是旁边的生活圈都很一致了，那也许就是合并一起送都有可能。那我们拿到饼，接着就由我们的讲师好朋友带我们入座，因为接待的人看起来就都有我们所谓的讲师圈的代表，一个知名的讲师在那边当招待，呵呵，蛮好的蛮好的。好，入座了，我们的位置还不错，我认为不错是因为我们第一个是最靠近中间走道，那第二个我们的桌次也最靠近，如果以整场来说算是最后面，但也确实是入场的地方。那么这整个场地我认为是比较偏宽的，所以是前到后其实那个距离不算太长。好，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好朋友就来了，你也来了你也来了，我们被并同一桌。好，那么讲师圈的代表有两桌。好，各位，一切的一切大概就从准备婚礼开始了。第一个，他们有先做了一个小活动，这小活动可能大家也许有些经过，也许有些了解在入口进来的地方，他们有在摆一张桌子是给里面的宾客看的，做了一张输出贴在墙上那么照片很漂亮，质感很高。于是桌上每个人桌上每个位置都有一张摸彩券，我们就拿着摸彩券走到这张桌子，看着这张输出物，他告诉我们新娘跟新郎有三件事情，三个回忆他列出来，但是其中一个不是真的，那么他有三个投票箱，你觉得 A 选项不是真的，把你的摸彩券写好自己的名字丢进去，觉得 B 不是的就丢 B 的摸彩箱，那觉得 C 不是的就投入 C 的摸彩箱。那么这个非常有趣的，他们的渊源结婚这个整个过程其实都是在什么马拉松三铁，所以第一次约会是跑了10公里在哪一年完成的三铁哪一年完成的21公里的跑步哪一年完成的三铁，大概是这三件事情。好，那各位当然我们就会有我们的认知去投票。接着呢，慢慢的突然司仪就喊起来了，就开始进入一个活动，放了一开始就放了影片先做欣赏先让大家聚焦过来看着看着看到自己出现在影片上面了谢谢新娘谢谢新娘。好，接着再经由司仪的主持欢迎新人进场。首先第一对进场的是男方的父母，那就带着走着走着，那就一路走到主桌去。接着新郎本人出来，走着走着走到一半的位置，经过我们的面前，新郎蛮帅的接着是我们这一边当然另外一边就是重头戏，就是男宾就是他们的好朋友嘛，那我们这边是女方，是我们的好朋友。女方在她妈妈的带领之下走出来，一样走到地毯上，那么经过了一番仪式妈妈就把手交给了新郎，妈妈就跟新郎互换了位置回到主桌。这个流程非常的其实看得出来新郎是紧张的，妈妈有点紧张，新娘倒是非常的谈笑之风声，果然是专业的一路走走走走，就看他们走上台开始交换誓词就也就是男女方互相写了一段话给对方我们第一次听到男生我以前我们不算认识听到的男生在台上致辞，我非常感性毕竟上台致辞，那么可以听到他的表达是流利的，但
可能不是那么习惯面对众人，那么就在边讲的过程然后哽咽了数次。那我们这些哦，当然习惯舞台的就很清楚，哎呀，这时候一定要掌声支持一下，加油。好，只是当男生讲完，麦克风交到了我们女方这边，本来感温馨的气氛哦，突然有点变化，因为我们女方这个第一口就就笑起来了，轻笑起来，她的笑容好听，就整个氛围突然又转变为轻快活泼，然后她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哦，也就让大家可以感受得出来，她的心情是愉悦的，然后呢，她也很想要，有些话想要跟她的老公说，但说的时候就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不紧张，坦然自若哦，我大概就描述这样的一个感受。好，这个一个过程哦，让我们觉得感受有点奇妙，这个转气氛的转换。那接下来诶，没有下台哦，他们继续在台上主持什么长辈上台说话这件事情哦，所以就两个长辈，其中一位是我们讲师圈哦相当有辈分的一位老师哦，一郎老师，那么上台跟大家也说了一些话，怎么认识他们这些人，然后给予祝福，好，非常温馨的一段。那么接下来，我们上菜了，女方他们退场去换第二套衣服了，吃着吃着也进来二进了哦。二进的过程，他们是唱着歌，两首歌，第一首歌就五月天的歌，就唱着唱着就走到了台上，第二首也是五月天的。比较少见的就是属于有情感的文字内容，但不是传唱度那么高的歌，所以我一时也讲不出那是什么歌哦。那在台上唱完第二首歌，各位继续主持，这个过程哦，只有司仪喊了一个就是二进，不对哦，二进之前是他们自己在外面麦克风哦讲了一些话，然后才二进的。突然也想到，在影片播放的时候，声音也是他们看着影片就边讲的哦，这个也很厉害。就是其实他们要新郎要进场之前，他们其实还在讲影片，影片讲完，然后就新郎就先过来，然后接下来换女生讲，讲完女生才去做准备进场。那接下来二进他们一样，就是进来唱歌进来之后，哇，就开始主持，主持什么？主持抽奖活动，玩了一个小游戏，用一个手环。那么因为是马拉松概念，所以就在这个过程，手环一直不停的转，不停的在说，每一桌都有一个手环，那在宾客之间转换。他喊停，停下来的那一刻，手环在谁手上，请那一位站起来。但是这一位哦，本来以为他是中奖的那一位，结果不是，他要拍拍右边的人的肩膀，恭喜你中奖了哦，上台去领一个脚踏车水壶，每一桌都一位，来个大合照。接着继续哦，就去公布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三个选项，哪一个不是真的哦，又去主持了这个活动，那也解释了每一个过程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事。然后等到整个流程主持完，他们又再去退场。好，接下来他们要去换第三套衣服哦，不对，这中间还有一个过程，大合照哦。那么就邀请一些人到中间的地毯一起合照，还有专业的摄影师去照，用请大家开手机的灯光，就变星光照。我们算运气好，我跟另外的讲师伙伴哦，算是最先踏入地毯的人，因为大家可能还有点犹豫还是迟疑，那我们一走进去，新娘看到我们一上来，来来来来来，赶快我们先照，所以我们还算抢到了一个蛮独家的照片。这张照片一照完，摄影师就接手了，哎，转过来转过来，赚到了。好，各位，那么吃吃吃，一直到吃饱，那么婚礼的司仪就公告，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这边，那大家可以到门口去做合照的动作。所以整个过程要说顺啊，很顺，但是它让我看到最不一样的
竟然哦是新郎新娘在台上主持了整个婚礼，诶，这倒是我没有看过的婚礼。所以我想哦在这一刻也让大家哦勾起一些哦思考，诶，到底我们自己已经结婚的朋友，我们的婚礼是怎么样呢？或者我们有参与过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婚礼呢？好，待会哦回来跟你们聊聊 Ben 当时跟露露爸跟露妈吼，我们当时的婚礼，待会再聊咯，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哦正在回忆往昔的露露爸 Ben 哦。刚刚哦我们在这中间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思考，诶，还记得当时我的婚礼是什么样吗？我觉得也可以跟各位听众哦，诶，稍微分享一下。我既然谈到婚礼哦，我倒是想先跟大家谈一下我的求婚。好，求婚的时候其实有点误打误撞。各位，我的结婚纪念日是2008年的10月10号，当天我们的结婚。那每年的10月10号就是我们的纪念日哦。那么其实我的求婚是在前一年哦，那么也2007年的12月的时候求婚的。当时哦有一个印象，就是我们要去南部旅行。那么预计会停留在高雄、台南跟高雄几个地方。那当时哦，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是有安排了要去梦公园，统一板级百货那边吧，吼、哦，那边要叫梦公园吗？就是去坐摩天轮。那时候我又觉得有一个很巧的状态哦，诶，是听说有狮子座流星雨哦，听说，所以我就在幻想，我有没有机会在摩天轮升到顶点，说不定还伴随着流星雨的时候跟我老婆求婚呢，跟露露妈求婚吗？我是抱着这样的思考。那当然一听就知道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毫无章法，毫无计划哦。确实我第一个就是把日期搞错了，流星雨当然有来，可是我记得是前一天，所以我的日期完全是不一样的。好，但我仍然是很努力啊。当时哦，熟悉露露爸的朋友也知道，其实当时还算是人没有很好过哦，经济上、财务上其实是有问题的。那么我当下就想说啊，要怎么求婚？那其实买了一个不贵的银饰的戒指，哦，真的不贵，贵在诚心啊，哦，贵在诚意。那就一路这样玩，那玩着玩着，然后我们当然就照计划就一直到高雄去的坐摩天轮。那我记得印象深刻的是第30号的一个，那要叫车厢还包厢吗？我没有弄清楚哦。30号那么就搭上去，随着摩天轮升起，那我当然有点紧张。那露露妈当时还以为我怕高的问题，确实啦，怕高，但我其实知道是我在紧张。那一直到顶点左右来了重头戏，我就这么跪在地板上，还不是感动的瞬间，我老婆露露妈当时哦，一个就是看到我一跪，她大概就知道发生什么事，眼泪就多盯出来，可是当下就在那边晃啊晃的，我好紧张啊。好，那个晃着晃着，那当然拿出了戒指，然后用着，当时我们的表达没有那么的流利，会说话，当然会说话，其实就是还是有点坑坑巴巴的，然后把我的想要对老婆说的话，对露露妈说的话说完。那我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回馈，哭着抱紧我说她愿意，这代表她也期待很久了，她也期待很久了。好，这个就是我们在整个求婚的过程哦。那么没有假手他人，好抱歉，当时就是自己忙着头干哦。那当我们这样做完之后，接下来各位其实就准备了一件事，叫做进入到所谓的结婚的日期。订了婚跟结了婚又不太一样。好，所以我们那时候一看，我们先出现了一个共识，各位，这也给大家一个参考，我们的婚礼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举行呢？那既然我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够好，在那种大庄园啊、大草皮啊，然后吃着豪华的宴客这样的一个思考，我暂时就不予考虑了，暂时不予考虑。那怎么样可以特别呢？我们就思考一下，找了一下，我们后来决定我们要报在年初的时候，一月多的时候，一月二月，我们就想说，那不然那个时候哦，刚好是我们说集团结婚，我记得是集团的结婚的一个日期，那也印象深刻，好像是100年吧。
好，那么因此哦，我们就在那一个过程当中哦，就决定好，我们就要集团结婚。但那时候有100对的新郎新娘，我们就报了这个。所以婚礼的过程多了这样的一个仪式，好，这是证婚的仪式。那我们还是有正常的宴客，哦。那么开始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筹备期了。那我记得整个筹备期是从3月开始的，好，就是过完农历年之后，我们从3月假日的时候，在露露妈就是会讲到说啊，走吧，这礼拜我们去看饼，我们就跑了什么好几家的饼店，好，好几家的饼店。那么结果各位很有趣，我们跑了4-5家，最后回到第一家去采购。第一家可能让我们当时觉得就是整体来说划算 ，CP 值是高的。好，那么那一家其实我正在想回想它是哪一家哦，他们有一个蜂蜜蛋糕做的还蛮不错的，但一时之间我有点叫不出来他们的名字，那就不帮别人做广告了啦。所以起饼哦，其实我们是花了两个礼拜左右，我们没有每一天去看啊，就礼拜六一天去看，礼拜天我们还是做正常的事哦，做我们想要做的事。那所以礼拜六就开始看饼，然后看完饼之后，我们就看就是决定了就下定。下定了之后，诶，我们接下一个东西哦，去看婚纱。哦，这个婚纱哦就有点久了。哦，这婚纱就有点久了。因为婚纱要找到，如果各位熟悉台中曾经听过，有甚至有点辈分，知道三民路那边哦就真的叫做婚纱一条街。可是当时我们是从网络上加上人家的推荐，我们不是在婚纱一条街先找，我们第一家先去了一间我们认为有一点吸引力的叫玛莎莉莉，可是这间似乎后来这几年我没有看到它了哦。那么我们先看了这一间之后，我们哦又去对比了其他间，那我们还是回到的这第一间。会选择这一间，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你要说摄影师啊拍照啊过去的一些东西啊，我都觉得那个就是大家好像都差不多，婚纱有多漂亮这个都差不多，但他们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流程很棒，几张纸就搞定了。应该说他拿了两张很长的纸卡，一张每一张的纸卡可能都50公分吧，然后还有针对这两张纸卡还有一个也是纸做的精致的一个可以把这两张纸卡放进去的一个纸，那个叫纸的收纳夹吗，齁，可以把那两张放进去。这两张纸卡做什么，他们说了一个观点我认为很不错，就是以往对于摄影的美感，摄影师认为这样，但是新郎齁，他们想要表现的是怎么样，诶，这个过程其实往往哦，我认为我表达了，可是你不见得完全记住，或者我不见得是我们的认知，所以他会这里面纸卡就会有解释，什么样的照片是正面照，你喜欢正面照、半身照，他就做了这样的调查，包含哦，诶，你觉得可以接受意识形态的照片吗？什么叫意识形态？比如说牵手，然后照的是这个牵手的影子。放在这个相本上，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吗？为了它的故事性，有没有什么样的婚礼小物要放进去？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要写上去？这两张哦，等于是我们新人要做的功课。哦，我对这一个的评价非常高，因为它让一个摄影这件事从想象变成了可参考的依据。哦，简单的一点小创新，但是其他所有的当时哦，所谓的三民路的婚纱一条街，去的每一家都说交给我们，你放心。可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放心，因为你们没有给我任何值得我认同的地方。哦，抱歉哦，当时我其实应该算是龟毛的，花钱花不少，当然要龟一下，是吧？哦，所以这里面也就是我们所花了，其实这个应该。
婚纱摄影哦，跑了蛮多间的，这个总共大概也有个两个月至三个月吧，我记得印象中。那么过程重叠的还有两件事，一件事情是去用金子，金子是比较简单啦，那当然我们自己也都有一些传家宝的金饰，所以我们再去把它给重新的融回去，打造出新的，补一些工钱，这个比较划算。好，那就做了一套我们觉得还蛮好看的一套的金项链。好，那我们有买戒指，钻石戒指，好，总算不能让老婆就真的就是拿带着银戒指上去而已啊。那么场地试菜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我们又花了这个不算花太多时间，因为我们大概能选择的范围哦其实也有限。那么台中我们就找了我们就去了几家，然后去了解了整个他们的提供的供应，他们的场地，那最后我们定在一个叫雅园新潮，台中的朋友大家知道在那个好事多那附近。好，那么当时我们就订了一个比较大的厅，我觉得这是我们当时也稍微敢决定，就是它是25桌起跳，那我们当下其实已经212桌了，那我就决定好，如果我只有20桌左右，那我是要跟别人并在同一个场地，我觉得比较不好，如果25桌那就25桌吧。那么但是他们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优惠，是如果没有开的桌，他们可以换算成礼券，让我们后面回去吃。哦，这个是我们当时决定要在雅园新潮包一整个比较大的厅的一个决定。好，那各位，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一直在准备，每个月每个礼拜其实都有一点琐事。这是因为我们把时间拉长，所以如果真的有要决定结婚的朋友，真的不要那个三个月前再准备，真的会很痛苦哦。往前找可能还有新密哦，还要去准备喜帖是什么样式，要去讨论要宴请什么样的宾客，就通通要在这边找，那个整个婚礼的流程又是一个细节了。那其实这个在当下，我抱歉了，我们就结这么一次婚哦。当下那时候上台的经验也不够，甚至我结婚的那一年其实还没有到那么花俏的各种婚礼招数出来，所以其实对于流程设计我们当下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概念，一切就是婚礼配给我们的那一位算是主持人吧，帮我们安排，他说什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我能够做的就是什么。当时我就是业务人员，一直都有业务底，所以我在台上还算放得开，那么会跟我们的同仁啊打打招呼啊，会跟朋友在台上就跟他们作怪。可是你说要什么捧花啊，要说什么玩活动啊游戏啊送什么东西，没有，抱歉，就真的比较传统。但是比较令我印象深刻反而是在上午的时候，我们去参加的所谓的集团结婚这件事情。好，我的伴郎其实是我两个兄弟啦哦。那么他们就分别开着车，那早上我们就先到，当时我们的集团结婚的地点是在台中公园湖心亭好那边。那么当时的证婚人其实是我们的当时的市长，叫胡志强小强市长哦。那么在这个过程哦，我们就是在等待过程，我们就看到了好多对夫妻都来了。那么如果硬要讲一个印象深刻，是有两对，我印象中是两对夫妻哦，穿着比较中式婚礼的服装。那其他的夫妻大概都是比较标准的，就是西装啊跟婚纱。那么接下来在一个流程当中，我们就听从司仪的安排，然后列队，然后走到什么地方面对大家，然后有记者的采访，然后给我们一些照片一些照相。那么随着这样的安排走位都会一直引导，那么市长也一对一对的亲自握手给予祝福。
那也就在这个过程，那我们就完成了证婚的仪式。那么也直接就在当场，户政事务所就都有派人在那边，我们直接登记，很方便，非常方便。临走的时候还带走了一堆等路，等路就是一些政府这边所送的一些礼物啦，包含有领带，还有一个爱心的米齁，那么送了一些东西。当然如果对照出以前听说为了鼓励这个活动，还有送什么家电用品，我们这次没有家电用品，不过整个过程我们都还是觉得非常开心，至少我们的证婚不太一样。好好，待会再来跟大家补充一些当时结婚的一些心情，还有我们后来还有一些什么印象深刻的婚礼，待会再来聊，待会见哦，拜拜。It's been a long time, baby. Yeah.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三阶段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我是哦，正在想这个婚礼过程我到底学到什么的露露吧 Ben。 那么确实哦，就像我们这句话说的哦，其实回想当时的婚礼，那么筹备的过程哦，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各位可以理解我还并没有忘记，也就代表这个筹备的过程当中哦，其实花了不少的心思，试饼试吃的去找场地，然后一间一间的去拜去找，然后呢又会遇到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我还没有回绝他们，他们就很有机会，然后就会一直持续的追踪追踪再追踪。整个过程哦就会变成确实在相当忙碌，这是一件事，我已经提前了蛮久了哦。好，那么我们其实会觉得忙得还算刚刚好啦，没有真的让自己忙到受不了，但也确实就是觉得还可以。所以一般我给好朋友们的建议哦，如果一些婚礼准备不是遇到特别的事，希望走还算传统的方式，或者是还是希望有一些婚礼该有出现的东西，那么也许建议哦，就是正常，我的建议是半年以上哦，六个月到九个月可以慢慢准备，因为有些东西你还真的要好好的挑，仔细的去思考。那么这是一个当时我们在时间上给各位最大的一个建议哦。那么第二件事情，当然婚礼的过程是一个我们是主角的概念，那这个主角当然我们就会要面临到很多该要去伤脑筋的事情哦，那么包含很多的东西要承担，付出的费用一开始也慢慢的花了一些钱嘛，也不算少啦哦。那这个都是为了要结一个婚哦，势必要付出的。我不会说没有钱就不能结婚，只是端看我们想要什么品质。如果以当下当时我们在做一些花费哦下去计算，其实饼我们当时计算一下也没有太多，好像一万出头哦，以刷卡可以搞定。婚纱摄影这件事我们也不铺张哦，就是一个最基础型的，他还送了我们一张大的他们叫宽挺哦，就很大的一个横幅的画那个相框哦，这一个做起来我们加一加我们的婚纱拍摄约略在4万块以内解决的，我印象中好，它已经算我们稍微大笔一点的钱了。那么金饰这一部分那当然贴了一些工钱，几千块吧，那当然这是原本我们就有一些可以用的。那其实当下我也有考虑啦，有一些项链看起来蛮粗的，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外面一层金，就是好看就是好看，但它其实是轻的，它没有那么的斤两足够哦。但它总是有一个可以拿来依循的方式哦，一个解决方案。真正要说最花最大的头，当然就是在我们的婚宴喜庆这一笔钱。好，那么25桌，一桌当时我记得当时整个算一算，一桌也将近9000块钱，也就是20几万。那我们有先付所谓的定金，那这个定金付下去当然最后就变成是需要拿红包钱去处理这个款项。幸好当时各位大恩大德善男信女呵呵，各位亲朋好友的支持之下，这个婚礼就顺顺利利的完成。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然感谢很多人的协助，给予一些意见，那么包含了我们去送饼的时候，每个看到我们的好朋友给予的祝福，这个祝福我们一直留到现在， 我跟露露妈哦，很努力的在维持生活，在维持情感，希望是让我们呢在整个婚姻的过程越走越顺。而事实上也真的是哦，我们还真的还蛮在意对方的一些想法，就算结婚多年了，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对对方很好，这个好就体现在行为上，不是嘴巴上哦。这个是我真的要跟大家说的，体现出来的就是在婚姻的生活上面虽然我常常很累那么第一个露露妈就常常会以按摩的方式哦，看到我很累，她某个动作她大概知道，比如说我的腰容易酸，那看到我是趴着的，他可能就走过来就帮我按一下，就直接按下去哦。那当然这个腰酸背痛的时候有这样的多好。那我们也体现在行为上，就是当然我们家是一个非常支持说爱的地方，会拥抱会说爱，包含我露露都是一样的，我跟我的妈妈也都会拥抱。那这个当然是我们所练习下来我们认为好的事，而它确实对我们的情感亲密度是极大的加分的哦。所以如果我们最近刚好跟好像另外一半有一点不是那么的如意，不是那么的和谐，试试看用行为，不是用嘴巴对不起道歉，你嘴巴道歉有什么用，行为上的表示，而不是买东西。

坡地，我很愿意就是一起家里一些做什么事，那愿意一起时间到，哎，一起出门去买菜，去黄昏市场买个菜，哦，那么一起带着露露去图书馆，这都很好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包含甚至什么啊？我现在的运动，哎，我只要在台中晚上他是要运动，哎，我就跟他一起去走路，走校园走个几圈，哦，那很大的圈呢。流汗，欸，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认为，哦，在婚姻关系维持当中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么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在婚礼当中获得的良好的记忆跟印象深刻的地方，哦，这是我的婚礼，当然我印象深刻一定跑不了。好，那么但就像刚刚提到的前面的讲师伙伴刘老师的婚礼，诶，给了我们的印象是这么的狂。那说回来哦，我刚刚就在想，那我印象中我还遇过什么样的婚礼呢？如果要说我婚礼当中，我有一个印象叫食物最好吃。可是各位，这个食物最好吃哦，大家都知道，所谓高手在民间啊。我蛮年轻的时候还在读书，我是在南部读书，那当时就认识了一些工读，除了工读生也认识一些正职的工作伙伴，那么当时在算是日本居酒屋那种地方工作嘛，那么其中一个师傅哦，诶，他就是跟我们蛮开心的看到的，就是有人来打工，工读生，然后跟他这个师傅好起来了，好起来之后，对方也蛮喜欢我们这一位师傅的，那么也愿意照顾他的生活，所以走着走着几年之后，诶，结婚了，我们受邀了。那一受邀之后，诶，各位，那一个场子其实我们那时候都不在那边工作，可是大家的交情都在，那我们也很开心就去他的地方，他的故乡在东山，没有错，就是东山丫头的东山，在台南区里面比较深山里面，哦，所以我们开车过去其实是花了一点时间，已经到南部，到了白河不讲，哦，还要再往白河，再往里面深山里面去。可是各位，为什么我要说这一个是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呢？因为它里面的食物好特别呀，在山上，所以反而哦，不像我们很熟悉的螃蟹啊、鱼啊什么的，各位，都是山产啊，哦，那一场真的是吃到我们，哇，大家所有去的宾客吃到嘴巴流油，下巴都快掉下来了，是因为这个菜色太特殊了，当然当地人可能不觉得，但我们这些从外面进去里面要祝福的吃的是山产，哇，那口味是完全新鲜，连食材都没看过。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这已经是超过20年的事了，应该是无法追究。我记得当时好像有类似像那种穿山甲那一类的东西，好像有，哦，印象。但各位，这个让我们觉得哇，整个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一顿饭，哦，这是我觉得在整个对我而言参加过以食物来说我印象最深刻，反而是流水席。那说到流水席哦，我也去吃过一次的婚宴，可是那一次的婚宴让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说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所谓的席开摆桌，流水席，席开摆桌，真的是摆桌。我那一次去的时候整个哇，这也太长了吧，一整个过去。但是有一点尴尬是并没有坐满，哦，这个场面很大但没有坐满。那感觉上婚礼的主人没有太过在意，似乎他们就是在当地算是有点名望，所以他们摆了那么多，其实是欢迎很多亲朋好友就直接来吃流水席的，也不收礼的，哦，那就席开摆桌。我真的，我因为我们有真实去算哦，他有，我印象中是三排，哦，三排，然后从前面到后面。我看得到，我刚光我算到的就30桌，后面还有几桌零散的，所以我才说大概是席开摆桌的那种概念，很可怕。这是我看过印象最深刻，在大肚台中的大肚参加过一次。

那种画面最壮观的吧。好，但如果要说场地的话呢，我们倒是有参加过那种婚礼哦，它就是属于现在比较舒服的一种婚礼哦，它是庭园式的，然后会有一个教堂，好，会有一个教堂，那这个教堂啊就会在去举行证婚。那一场我记得印象深刻的是，我们有被受邀进去到教堂里面，但他其实是我老婆的同事，然后看着他哦在教堂里面证婚，哎，真的那种温馨感人，还有整个阳光很美的那种感受哦，哎，完全就跟电影上一模模一样一样。我们的位置比较在后面，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欣赏这样的一个画面哦。哇，这也是让我们觉得一个场地好，确实会让婚礼的整个感受完全不同。那么当然，陆陆续续哦，参加过非常多的婚礼，硬要说哦，我也有一个最忙碌的婚礼，是当时高中好朋友，我们那一群哦，哎，第一位结婚的，我是招待。好，我不知道为什么算总招。那一天我忙得受不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结婚就是整个都在他们自己的门口办流水席。那我们从头就一直接待，那他们的邻居其实也都有来吃。那我们的朋友，那接待的时候哦，就很有趣的，缺东又缺西，谁处理？我处理。所以新郎新娘可以坐在那边非常愉快的吃整顿，然后呢，我呢就一直不断的有人进来去接待，然后这下子缺饮料，赶快去买；这边缺冰块，赶快去买。那整个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忙什么。然后呢，一下这边没有东西了，哎呀，东西在哪里啊？我去帮他们拿饮料，拿冰块，就一直很忙。但唯独新郎新娘可以坐在那里哦，哎，吃得很开心。那一顿，整个那一顿，我就只吃了一口。当时据说是鸵鸟肉，人家特地留给我的，其他的我都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别人结婚，我忙成那样干嘛呢？啊 不过也是印象深刻，让我最忙的婚礼哦。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有趣的婚礼呢？哦，还是愿意的话，其实也可以就留在我们的留言区里面哦，哎，留一下你觉得最有趣的婚礼是什么？哦，看到我也来给你回回看，回一下我的看法。好，那么各位聊到这里哦，也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话题有趣新鲜哦，你觉得你喜欢今天的内容，那么也欢迎你可以到我们1766的官网，好，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网。找到主持人节目介绍里面哦，哎，主持人介绍里面会看到里面有个 QR code，这里面哦可以打赏哦。如果你觉得想请 Ben 喝杯咖啡，都欢迎哦，或者1块钱其实也是个鼓励。好，那么再次哦邀请大家，请锁定每星期二晚上9点播出的1766路透社，我们下周见哦，拜拜。

0: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1: 大家好，我是贾之清文海，
2: 我是甄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9，
2: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Zodiac kids.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E nei momenti difficili vedi le persone vere. Studios.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Keep up.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蛙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蛙。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又到礼拜三晚上8点在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要跟所有听众朋友聊的主题是掌握情绪自由，拒绝情绪勒索与 PUA。好。PUA 跟情绪勒索其实都是不健康的行为哦，但是呢，他们的目标跟方法和影响的方式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呢，今天就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哦，就是这两个的差异，然后希望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的去辨别和应对这些负面的行为，从而建立更健康平等的人际关系哦。好。那首先呢，PUA 其实在当今社会当中其实存在着的哦。那它是一种社交技巧的心理战术哦。那主要是在追求短期的情感和性关系，并且呢去影响，好，就是这个人际关系里面它的运用这样子。那这个手法呢，其实，我们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聊一下哦。它呢，在社会当中其实非常的普遍存在哦，而且呢，在社交媒体还有网络的一些论坛，甚至在生活当中啊，都发挥了一些影响力哦。那这种现象呢，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留意哦。因为哦，他有可能会对于当事人哦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哦，就是影响其实蛮长远的这样子。那 PUA 呢，通常手法都包括情绪操控跟社交。那这些手法的背后呢，其实它的心理原理呢，其实蛮值得我们去了解的。那 PUA 其实它就是 Pick Up Actress， 好，它是就是追求那个短期的情感。好，那它对于个人呢产生的负面影响呢，包括自尊、人际关系还有社会价值观，好，你有可能会被破坏。那也有可能对于性别平等跟尊重造成伤害哦。那如何去拒绝 PUA 是为的是保护个人尊严哦，甚至呢追求心理的健康，还有平等人际关系，好，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在节目当中去强调个人的尊严，并提倡个人价值跟尊重他人尊严。我觉得我相信呢，每个人都是希望被尊重的，也不希望被不礼貌的对待嘛。那这些都是相对的，我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去拿捏他的轻重，然后，我们要去避免他，可能我们首先就必须要认识他到底是什么，好。那它是用一系列的就是 PUA 的手法，其实它是用一系列的吸引或追求或操控那个异性的技巧跟策略哦。那这些手法呢，通常是为了只是为了追求短期的情感跟性关系啦，并且被许多PUA 使用者哦视为是达成他们目标最有效工具。那接下来呢，就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PUA 的一些惯用的手法哦。首先哦，第一个哦，就是PUA 者呢，通常善于情绪操控。好，那这个呢，就是为了方便哦，在目标对象上引起特定的情感反应。他们可能使用称为人的情绪法来的技巧来使用啊。那通常这个在中国有句话应该就叫欲拒还迎嘛，我觉得蛮适合这个情绪操控的技巧，就人的情绪法。好，
然后来引起对方的情绪波动嘛。其实呢，当我们对一件事情有情绪的波动的时候，反而我们就会有关注嘛。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的新闻媒体上面也常用这个方式啊，不管它是负面流量也好，或是正面流量也好，它都是一个流量。好，即使它是负面的哦，它还是可以炒起一方很厉害的很厉害的那个关注。好，那关注呢就会产生你对这个人想要去了解认识，或是对我有趣，任何情况下就是，就像是我们台湾最常的就是选举嘛，每两年就选一次。那这一种方式呢，其实在选举上也看得到哦，不管是这个候选人是负面流量啊，他流量有多大哦，都是可以操控的哦。我们也曾经看过，其实负面流量很声量很大的，他也当选的嘛。好，所以只要有流量，不管是负面正面，好像都无所谓了齁。好，那这个就是用这种技巧哦，来去引起对方的情感波动，齁，那就会进而去引发关注这样子。好，那另外第二个呢，就是称赞跟批评齁，好像跟冷热情绪操控也是一样啊。齁， PUA 者通常会给予目标对象大量的称赞，以提高他们的自尊心。同时呢，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施加一些微妙的批评，然后去激起对方的好奇心跟竞争心理。好，所以你看哦，情绪操控也好，或者是利用称赞跟批评也好哦，都是去改变你对他的心理状态哦，然后去做一个情绪的控制。这跟情绪勒索比较不一样。然后另外一个呢，第三个就是身体上的语言。好，他们呢通常比较注重身体语言，然后并学习如何用姿势、眼神接触、触碰哦，就不经意的触碰等方式来表达自信跟吸引力哦。那有时候呢，有些人是对身边人是有一些距离感的，但是呢，肢体的碰触或是纤维的碰触哦，其实它是会降低，会缩短这个距离感的。那一次两次你没拒绝，它可能触碰的面积或是频率会变大，好，进而呢，就是好像莫名其妙跟你关系越来越好。那这个就是透过身体语言，然后去来创造吸引力跟那个你对它的关注。那当下如果你没有意识去做防备的话，可能你就会莫名其妙的觉得跟他的关系好像变好。那到底怎么好的可能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仔细想一想，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好，那另外呢，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就是他们可能会对于这个目标对象呢进行社会环境的研究，并利用这些你散发出来，但目标对象散发出来的讯息，然后来做相应的行动计划，以提高自己成功的机会啊。那这个呢，就是社交程序。好，那第五个呢，就是谎言跟操控的。那通常呢，在他进行完前面的之后呢，可能这一个就是会为了达到他的目的，然后最后的一把助力了啊，因为他们会使用谎言来操控，让他们的目的可以达成哦。比方说，言过于实的一些自我介绍，或者是承诺。我觉得承诺这件事情哦，如果你是一个很守承诺的人，你就会相信对方做出的承诺，这是一种投射作用，就是因为你自己是一个很信守承诺的人，所以当对方呢去讲出这个承诺的时候，你也会自然投射他应该跟我一样，好，所以你就会觉得他会遵守承诺。其实这些都是虚假的状况哦，但是呢，因为他借由前面的
一些不管是情绪操控也好，撑胀也好，或者是身体语言也好，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已经增加对他的信任跟好感，所以你对他接下来所做的一些事情的防备心就会降低，进而就是很容易哦，就是做一些不当投射、哦、那这些手法呢都可能对你产生一些混淆、压力跟不安，甚至有些哦，有些人对于个人跟社会就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好，所以你看哦，我们去辨识这一些手法，其实是真的蛮重要的哦。因为如果说我们是在无意识的，就有一点像温水煮青蛙了啦哈、哦，你已经是无意识，然后一步一步这样子。被他带入这个情境的话，其实通常到最后都是你受伤了，然后或者是你真的是经历了很大的就是社会化过程洗礼也好、哦、你可能就会发现说人为什么会是这样，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嘛，那这就是因为我们对于社会永远都是抱持这种期待，我们也不想要去一言以蔽之，去认为说身边的人都很可怕，都可能会对你做 PUA， 其实不是，而是我们要有意识的去觉察到，就是这些情绪是否来的是恰当的，或者是你跟他的关系真的有到可以做肢体碰触的阶段吗？哈，我相信适当的界限感哦，这个是非常重要，可以帮助你去判断哦，就是你遇到这种很厉害的社交高手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做判别跟保护自己。 OK， 那我们第一段呢就是介绍 PUA， 然后到这边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继续回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如何掌握情绪自由，拒绝情绪勒索跟 PUA。OK， 拜拜。

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无聊哟。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我们跟所有听众朋友聊的主题是如何掌握情绪自由，拒绝情绪勒索跟 PUA。OK， 那我们第一段呢，有跟所有听众朋友去介绍一下 PUA 到底在讲什么吗？那我们第二段呢，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拒绝 PUA 哦。那它的理由是什么呢？好，首先哦，其实PUA 对于个人和社会呢，都可能产生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那对个人的话呢，其实它有可能会让你变成自尊心受损，因为这个自尊心受损呢，其实呢就是当你如果有意识到自己被操控或是被利用的时候，其实你是会很难过的。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的自尊心是会被严重的打击到。好，但是你觉得不要知道会比较好吗？我是不知道他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对方对你进行这个PUA 的理由是什么，但是呢，我们真的是要保护自己，好，所以就是避免它产生嘛。那另外呢，第二个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哦，因为他们通常会鼓励短期非承诺性的关系，所以呢，这可能哦，使得个人去建立在真实和深层次的人际关系里面哦，这个过程会遇到一些困难哦。如果说你的价值观真的被他们所改变，好，你也愿意为了这个短暂的关系然后去承担，好，这样子的话可能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处于一个如履薄冰的状态哦，因为你可能都已经改变了嘛，就是说你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哦，你可能就是比较谁都不想深交，然后你只喜欢这种短期的快感或是刺激感或者是新鲜感。那这样子的话呢，你的人际关系的基础就会真的像如履薄冰这样子。好，那当你发生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获得社会性支持哦。那社会性支持可能就是一些朋友，就像是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有分享一些议题嘛。那很多东西都是必须要在我们就是说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如果说有一个社会性支持的话，朋友或者是家人这一种支持体系的话，其实你是比较好容易挺过那一些难过的时候的。好，那再来的话比较严重应该就是心理健康问题哦，因为如果说你是长期被 PUA 的人哦，就是用这种手法去操控的人哦，可能会导致心理上压力跟焦虑哦，甚至会引发抑郁这一种身心状态的问题哦。为什么？因为你可能你会时常处于一个非常 confused 的状态哦。他这样讲，然后你又觉得蛮有道理，可是以你过往的经验，或是以你个人价值观，又觉得有一点奇怪。所以，当这些事情跟你自己的价值观，或者是你的经验、过往经验产生冲突的时候，你是到底应该要如何去做？因为他的陈述方式又异常诚恳，你知道吗？你又没有办法去觉得说他是在骗你，因为 要一个人去承认他被骗这件事情呢，我真的就是他就是一个自尊心受损的一个状态哦。所以你看哦，我们可以看见哦，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们会觉得说，诶，这个不是每个明眼人都看得到的状态吗？为什么他就是不懂呢？哦，其实有可能不是他不懂，而是承认他信错人，或者是说去承认他一直以来都是被他骗，被他操弄的，这个比相信他是一个对的人还痛苦。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可能你就会选择自我欺骗，然后或是和自我合理化他，然后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好，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你都明明知道，为什么你还愿意这样做？因为去面对自己被骗这件事情，可能比相信他是一个骗子还难过。好，这是蛮微妙的状态哦。可是大家可以试着去想一下这个状态哦，其实好像或多或少都会发生，除非你是真的是一个蛮理性分析的人哦，你可能比较容易去跳脱这个情绪的控制。好，那对于社会的影响呢，其实就是可能性别不平等也可能会加深哦。好，那有一些女生如果是她是长期受到这种 PUA 手法对待的人，可能她可能也会受到更多的歧视跟压迫。好，那这个就是一个状态。那另外的话就是价值观扭曲哦。为什么？因为他们会鼓励你短期的享乐嘛，然后和表面上的吸引力，好，去忽略了真实的情感跟价值观。你可能会在乎这一些就是物质上的，然后你反而去忽略了你自己要的真实的情感跟价值观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就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价值观的扭曲跟道德感的那个混乱哦。哦，这真的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呢，就是也有可能会去削减就是社会当中的一些凝聚力哦，就是社会性支持。好，因为它会让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哦跟尊重减少嘛，那当然就不会有社会支持这件事情的。好，而且会增加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跟敌对的情绪。那有时候呢，这个我们其实在台湾选举上也可以看得到嘛，就是这样，他没有办法去创造一个和谐，他就是创造对立跟冲突，然后激发两个对立的派系，然后去激发出他的选民愿意站出来投票，这个都是一个 PUA 的手法。好，好，所以呢 PUA 对于个人跟社会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但是呢，你有没有强烈的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存在？好，所以我们才会做这个节目，希望可以加强听众朋友对于这种现象的警觉，保持警觉，然后甚至你可以采取行动来防止这个状态持续的扩散。那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其实就是从拒绝 PUA 开始，对于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是非常有重要帮助的。那接下来我们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建立真诚的连结哦。那通常呢 PUA 的手法都是建立在虚假的情感和表面的吸引力上面嘛，而不是真正的连结跟理解。好，所以呢你要去拒绝他，就代表你要追求真诚跟真实的人际关系互动。那这个呢是有帮助你在建立更深入的情感连结的，那你也是可以去获得一个比较健康的人际关系。那再第二个呢，就是尊重他人的尊严哦。因为呢 PUA 的手法通常会涉及对他人的操控跟利用嘛，那这个呢就会造成对对方哦他人的尊严造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你要拒绝他，你当然就是要尊重他人的尊严跟价值。 然后建立起互相尊重人际关系。再来第三个呢，就建立信任和安全感。通常呢PUA 都是建立在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基础上面，所以这对于建立安全感跟信任是非常没有帮助的。好，那我们如果要这样拒绝 PUA， 其实我们可以做就是在彼此之间去建立信任和安全感的人际关系，这样子也可以加强就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的亲密度也好，或者是信任度也好。 OK， 那再来呢就是促进坦诚的沟通。好，因为 PUA 手法通常会隐藏着真实的意图感受，好，就像是裹着糖衣的毒药一样。好，那他们通常都是不是建立在坦诚的沟通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是我们的沟通是要建立在坦诚跟真实的沟通。好，那这个是有助于我们之间的理解跟共享。好，当你有这种意识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去创造一个比较健康然后尊重跟真诚的人际关系的环境。那这个对于个人的幸福感还有社会的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有影响的。好，而且通过透过我们去拒绝这个PUA， 我们也可以向社会去传递一个比较积极性的正向讯息就是我们重视且尊重他人的尊严跟价值，并且呢我们去追求比较真实的理解跟体谅。那我相信在这过程里面呢就可以去达到就是减少 PUA 在我们生活环境当中不断的产生的次数跟频率。 OK， 那我们第二段呢就到这边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继续回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掌握情绪自由、拒绝情绪勒索跟 PUA。 OK， 拜拜。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是掌握情绪自由，拒绝情绪勒索跟 PUA。OK。那我们呢，现在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在第一段有跟所有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什么叫 PUA， 然后再来呢，就是有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拒绝 PUA 的理由是什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追求就是真实的比较坦诚的沟通哦。那首先呢，我们可能可以培养自信跟自爱哦，就是这个是在自我认识的阶段呢，花一点时间呢去了解自己的兴趣、价值观、优点和缺点，然后建立对自己的正确认识，并接受自己的独特之处。那最近呢，有在网络上发现一个很棒的方法，就是结合 ChatGPT， 它可以去帮你列出你这个人的就是关键字有哪些哦。我们可以透过一些问题，然后来问自己，那将答案呢就贴到 ChatGPT， 让它帮你整理一些重点，就是整理出有关于个人特质的一些关键字哦，我觉得蛮有趣的。那这个也是帮助你如何去认识自己。好，那再来的话呢，你也可以去做设定目标。好，因为确定一些具体的可实现的目标，并且努力去实现它们哦，每次的成功呢，其实就会自然而然的增加你自己的自信心跟自我价值感了。好，所以你也可以用坊间比较常用的 SMART 法则嘛，就是设定目标的 SMART 法则。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可以帮助你理清哦，就是在设定目标上面该怎么做。那接下来呢，就是积极的肯定自己哦，学着对自己的成就和努力给予积极的肯定哦，即使是小小的进步也是值得庆祝的。那避免自己对于自己进行负面评价哦，这个非常重要哦，真的要去改掉对于自己的一些负面评价的言语哦，而是专注在肯定跟建设性的自我对话哦。这个真的非常重要，积极的肯定自己，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好，因为我们常常会因为我们做错一件事啊，我怎么那么笨啊，我也太糟糕了吧，怎么样，其实这些都是很差的哦，就是自责其实是会让自己哦，就是的状态哦，能量低到一个极点的哦。好，那好像有一个就是个人能量量表，网络上也有哦。那个自责，它就是最低的能量量表级别哦。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自己上网 Google 一下。好，那再来的话，第四个就是培养强健的身心哦。这个呢，其实影响蛮大的哦，包括健康饮食、充足的睡眠跟适量运动，这个都是有助于提高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的。我发现哦，就是鼻子过敏这件事情竟然会影响到肠胃，竟然会影响到睡眠，然后进而影响到身体健康。好，所以鼻子过敏的人其实他的生活的品质其实是很差的，那如何去改善，真的要从鼻子去做对症下药哦。因为你不要以为只是清洗鼻涕而已，没有，它影响范围太大了，它甚至会影响到你的肠胃不舒服，然后肠胃不舒服就会影响到睡眠品质跟你的身体健康的营养吸收状态，进而影响到你整个人的状态哦。好， OK， 那这是题外话。 然后我们再回来哦，就是学习新的技能，不断的学习和成长，其实也是一种提高自信心的重要途径哦。那学习新的技能，挑战自己，克服困难，这些都是可以增加自己的自信心跟自我价值感的。这也就是说，身边很多人都常常问我说，为什么我要无时无刻都要去做学习？当然啊，因为学无止境的，就是太多的东西哦，是必须要一再一再的去 renew 的，去更新的。不然的话，你可能，过个几个月哦，可能你身边人在讲什么，你可能都听不懂了。好、OK， 那再来的话就是建立支持系统啊，这是我们在很多就是分享这个情绪啊或者沟通啊这一些节目里面呢，人际关系里面会提到的建立支持系统。那个这个就是跟家人朋友还有专业的人士哦，去建立良好的支持系统。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给你鼓励、支持跟建议，帮助你度过困难的时期。那再来第七个呢，就是学习拒绝和设立界限哦。设立界限真的很重要啊，各位。好、哦，学会对不适合的行为说不，然后并且设立自己的界限，知道自己对什么事情是对自己有利的，并坚持下去。好，因为有些人通常对于人际关系都没有界限感，那反而会让自己的生活一团糟，因为你永远把你的生活主导权都是放在别人的手上的。好，再来的话就是寻求专业帮助啦。那这个就是在支持系统里面的，如果你感觉到你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受到严重的影响跟打击，其实也可以考虑哦，寻求专业咨询、心理咨询和支持的。好、哦，那这些方法其实都可以建立起哈、哦，就是积极的自我形象，还有增强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可以从你自身做起的，不需要靠别人的。好、哦，那再来呢，我们就是要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啊，就是如何去走向健康的社交关系。好、哦。那真诚的交流，其实这跟我们在第二节其实有谈到哈、哦，就是真实的沟通其实是蛮像的哈。好、哦，真诚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委屈，不附和，不迎合，不讨好，好、哦，那去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感受跟需求，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状态哦。而且呢，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跟感受，建立一个比较开放包容的沟通环境。那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彼此都可以自由地去表达自己。我觉得在这个状态里面呢，你比较可以去处在一个舒服平衡的状态。好，那当你出现委屈、迎合、讨好的时候，当然你就没有办法了。好，因为你就可能情绪上就会产生一些委屈压抑的状态。好，再来呢，尊重对方的意愿跟界限。好，这个呢讲的就是尊重他人意愿和界限的建立。好，当他人不想表达当对方呢去表达不同意见跟需求的时候呢，其实呢要能够接受并尊重。你接不接受是因为另外一回事，你认不认同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你可以表达尊重。好，避免强迫对方做不愿意做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尊重对方的意愿跟界限好的一个做法。那建立信任关系呢，其实通常可以透过诚实可靠的行为来建立信任，履行承诺，好，保守秘密啊，言行一致，这些都是建立信任的一个态度跟方式。另外呢，就是寻找共同点啊，好，跟对方去寻找共同的兴趣、价值观跟目标，而不是基于就是永远都在八卦，然后讲一些是是非非或者是一些夸张的言论，好，这些都有可能是涉及到 PUA 或者是情绪勒索的。那如果说你们可以就共同的兴趣、价值观跟目标去做讨论的话，其实可以建立比较深层的连结的。那另外就是包容和尊重不同，哦，接受、尊重他人的不同，然后不管是背景、观点跟生活方式， 好，这些呢就是在尊重一个多元跟包容的环境的方法哦。好，甚至你可以积极的去表达你的欣赏跟感谢。好，那感恩的心其实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刻意练习的方式。好，那这个都是有助于去加强彼此之间的连结，建立积极的社会氛围。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哦，通过以上这些行为哦，我们怎么样去做自我调整呢？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所有听众朋友，你有空的时候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爱过就该让它过去，想要跟大家分享。上回整理抽屉，翻到大学时期的女朋友的信，一封一封翻下去，一面觉得热一面觉得冷。热是为了居然当年与前妻热恋时节的感觉如此炽烈，冷的是这些炽烈的热情我居然忘记了。和妻离婚的一个借口是，我觉得你根本不曾爱过我。对于这个疑问，妻是三缄其口而不答，我就越发的理直气壮了，看你没话说了吧。而这些旧情书的出现，我好似看见前妻倔强而绝望的眼神，不是我没爱过你，是你忘记了，原来他对我的指责从不辩解，不是无辞，而是绝望。我怎么忘记了？自怨自艾的我企图重新点燃往日的热情，原来妻曾如此爱过我，我却忘记了。我兴奋又紧张地告诉前妻找到一叠他以前写的情书，我笑着说，内容很有趣哦，你要不要知道？真的吗？前妻顿了顿，有这种事吗？信里写些什么？我都忘记了，忘记了。原本的兴奋之情马上降到最低，原来大家的记忆力是差不多，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挂上电话。既然忘记了又有什么好讲呢？挂上电话，再度浏览手上的信件，原来真的是记忆力不好，当我们吵得最凶的时候，早就忘记了当年倾心相恋的痴情。如果在我们展开像寒冬似的冷战时，拿出这些信件来，会重新为心里的一丝情丝注入生机吗？不会的，我告诉我自己，我想起离婚后朋友劝我及我用来安慰朋友常说的一句话，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我也想起看似聪明却愚笨的渡舟乘客，在佩剑掉落河水中时，不忘记在船上做个记号，计划等到浪小时再按照船上的记号把剑找回来。上天对人最大的恩典之一，就是赐给人忘记的本事，让人们永远在恶劣的环境中还能存活下去，在刻骨铭心的事也随着岁月磨去痕迹。难怪我最近记忆力越来越差，常常忘东忘西，我真不确定其中是否有刻骨铭心的事情，但我能做的就是把它给忘掉，因为爱过的都已经过去了。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幸福的声音，想要跟大家分享。曾经在一个喜饼的广告里看到一段话，我觉得我选择结婚的心情，不是因为求婚时的刹那感动才决定结婚。选择结婚的感动是因为平常时的温柔，遇到他时，原本模糊的结婚变得清楚。没有太多的花前月下，更多的时候是真实的相处。不因为安全感的缺乏，索求对方的自由，不因为牺牲奉献，失去原来的自己。不因为价值观的差异，束缚想象的空间，很多的了解，很多的分担，很多的关心。于是我听到结婚进行曲响起的声音。我知道结婚没有单身时的随心所欲，也知道单身汉是没有妻子暖烘烘的等待的。我的先生不是个善于言辞而多彩多姿的人，刚开始交往时，犹豫过是否要跟他如此乏味的共度一生，于是有了许多的挣扎与挑剔。时间，是我们之间最好的显影剂吧。当我生病时，看见他细心的照顾，看见他对爸妈温柔的照顾，对我的家人的情同手足，猛然发觉婚姻原来是生活的一部分，除了情之外，还要有许多的分享与共度。喜欢拥有这样的分享的态度的婚姻，在他的面前我可以做我自己，所以决定结婚。利与弊似乎是一体二面的东西吧。结了婚，我觉得是在感情上有了一个无可后悔的一，至少是在我的心情上，所以会义无反顾地去经营。无论你面对的是怎样的考验，是生老病死，都是跟这个人共度共享，所以你会比结婚前多了一份肯定。结婚前如果二人的相处出了问题，你会想，我还要不要跟他继续下去？结婚之后，你想的却是，我要怎么跟他过下去？这就是你一生都会面临的。有时你强，有时你弱，但是你们分享生命。像我刚好在婚前生了一场病，那时差几个月就要订婚了。但是我却生了一场大病，当时的我心情很沮丧，又不想拖累老公，又不能自己很独立地面对自己的无助，怕他因为我的状况不佳而要多费心思照顾我。那时就心想，不要结婚了，免得他后悔。我把这样的想法告诉他时，他说，傻瓜，要结婚就是想好了要互相照顾一辈子。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起有落，只是刚好你现在正好遇到了落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想，最差也就是这样了。如果一方有困难，另一个就走了，那就不是夫妻了。记得当时我哭得很伤心，是感动也是心疼他吧。结婚之后的所有好与坏，利与弊都是无可避免的吧。想想婚姻或人生当中，就是会你想要的跟你不想要的都一起来。新婚的那二个月，我有一度非常不能平衡，但是经过了就好了。重要的是你选择的是什么，就要甘愿。我当初选择我先生，是因为喜欢他对人生的态度，以及他对我对感情耕耘的方式。结婚后他的这些优点仍在，那其他的就是不重要的事情，一起度过了就好了。我想时时回想自己当初嫁给他的心意，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了。如何保存这样的心意呢？我有一个竹筒铺满，是不能打开的那种哦。当我觉得先生对我很好的时候，自己很幸福的时候，丢铜板进去。等我心情不好时，就去摇摇那个竹筒，听听幸福的声音。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1: Marijuana is referred to as Mary Jane, pot, weed, or tea.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男生为什么要搞暧昧，想要跟大家分享。作者史丹利。男生为什么要搞暧昧？毕竟暧昧这种东西搞起来很累，又要花心思又要花时间，搞到后来还可能什么都没有搞到。既然这样的话，男人为什么要搞暧昧？这原因绝对不会因为是他搞不到妹只好搞暧昧，而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跟你在一起，但你又非常的积极，所以就敷衍一下跟你搞搞暧昧。说真的，如果我喜欢一个女生的话，又发现她也对我有意思的话，那我早就恨不得一头扑上去了，哪来那个美国时间跟她搞暧昧。毕竟既然两边都有意思了，那就直接在一起就好了啊，还搞什么暧昧啊。所以通常我会跟她搞暧昧，大概就是在观察这个女生适不适合当我的女友，虽然我知道如果最后不适合的话会对对方造成伤害，但这样的伤害总比在一起之后才发现不合却有死拖活拖不分手，这样的伤害才是更大的啊。但我这样算是好的了，毕竟有更多的男生已经把搞暧昧当成是日常性的活动一样的频繁，就像每天起床就要大便一样的频繁，已经变成了一种反射性的动作。这种人不外乎就是在享受那种暧昧的感觉，那种可以周旋在很多女生身边的感觉，然后希望制造出一种哇，这男生的身边怎么都是正妹啊，或是哇，这个男的好吃得开哦之类的错觉。但事实上他可能已经有了女友，也或许他搞完了一堆暧昧后也不选择跟人家在一起，因为他只想享受这样的感觉。很贱吗？很讨人厌吗？既然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还要跟男人搞暧昧？很多女生就会这样，以为男生跟你搞暧昧就是喜欢你，然后傻傻的相信他总有一天会跟你在一起，只是他现在可能还忘不了前女友，或是还没准备好要谈恋爱之类。如果你真的相信这样的狗屁理由，那你就继续傻傻的跟他暧昧下去好了，因为我想你到最后还是跟他只有暧昧阶段，然后就看着他跟别的女生交往。别傻了啊，要跟你在一起又不是要去参加超级偶像，是要准备什么才艺吗？还是造型？感情这种东西对大部分男生来说都是很直接的，喜欢就喜欢，根本不需要准备什么吧。所以别再相信这样的屁话了，简单来说他就是没那么喜欢你，所以才会跟你搞暧昧，不想跟你在一起啊。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接下来让我们再来欣赏另一篇文章，有答以上恋人未满交往的理由。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对于你存在着一点好感，也似乎存在着一点点的喜欢，但这一点的喜欢不至于变成爱。等待着你的来电，等待着你的讯息，期待着你的邀约，期待着你的小心翼翼的保护掩饰我们之间微妙的友谊，生怕这小小的苗草会见光死或者被过多的爱给淹没。喜欢这种酸酸甜甜的滋味，喜欢这种淡淡似有若无的感觉，两个人之间淡淡的牵引着对方，比一般朋友更多的出游，更多的交谈，不需责任不需约束，更自由自在的飞翔，之间的关系称为空白格。 随时填入彼此的需求关系。找不到冲动爱你的理由，找不到非要交往的理由，暂时只想看着遥远的你发出闪耀的光芒，暂时只想听着遥远那端地你低沉迷人的声响。喜欢一个人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当喜欢变得浓烈，当喜欢变得自私，想要拥有专属的你，牵着你的手，抱着你，才能构成真正想要交往的理由吧。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清文海，
0: 我是曾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OK。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